0: 镜子，看不清。
1: Mes yeux，
0: 我的眼睛怎么有点儿？嘴角上头，耳根耳朵红起来。
1: 母哥，
0: 林玉华午后，我什么感觉都没有，而且有点发白。
1: 徐曼他们的伤感